0: 写歌，你可以回家，你可以可以看书啊。
1: 爱情不过是一种频率，为何遇到那么多插曲？我们的差距是否忘了算进去？
0: 对啊，应该是忘了。

0: 有
1: 对，哦，你说啊，你敢说的？
0: 对，那个什么，那个是这个。
1: 我操！
2: 按照惯例，就是第三排站不满。
3: 但我觉得我们这样玩超无能的，根本没有人来看我们表演，然后都快穷死。
1: 哎呀，难受！
3: 再撑一下。

0: 很多很多人物从未想过彷徨，就像戳瞎我的双眼，朋友离我就渐渐远，割断我的双臂，梦想也不会被遗弃。生来本是深藏不逊桀骜，
1: 这就是
0: 这一敌人给我海航绝招。

Oh love， 这种迹象是种力量，无法克制。If you want some， 现在不上，跟他合适。其实一分之一的几率，不要再说可是，对，不要再说可是。

0: 我要这个，这个，这个，这个。
1: 但我们店里也有这个，哦，这个，还有这个，这个。
0: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1: 加这个。
0: 我要。
1: 再加这个，超好吃。
0: 我要
1: 这个。
0: 不要我要不要我要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
1: 还是你要？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

0: 上单都别唱歌，哎，恁别创作人是怎样？
1: 创业底层啦，你做做你家己是歌星啊！我跟你讲啦，你袂红的啦，你才二年嘞，你做嘛？唱歌比你歌较好听嘞。

刚睡了一觉醒来，某个熊猪蹄子把我的手放在一碗水里，然后他想看我会不会尿床。我真的服了这个人了。然后昨天我买了一堆鱼肠，那只是鱼肠嘛，我特别想吃，结果呢他给我放在酒店的冰箱里面，给我拿上，他说这么热的天带身上会爆。然后我今天在车上想了一天的鱼肠，我回到酒店问他要，他说没有拿，我真的很想把他杀，我现在对他一肚子不满。然后我今天没有化妆，但是呢他竟然，我跟他在一起2年我才发现他竟然看不出来我

0: 化妆和没有化妆的区别。他刚问我，你不应该去卸妆了吗？我 ，anyway， 我们现在准备出去走一走，因为我刚刚睡觉睡太久了，所以呢，现在睡不着，我们出去散散步什么的。
1: 你好，我叫 Nikita， 我是乌克兰人。这个是中国人啊，我喜欢乌龙果。我们喜欢包子
0: How do you say
1: Selena's cheese, Sharpie

我点了一个超级大的扇贝，还有一个螃蟹腿，应该还蛮好吃，闻起来好香啊。他们这里一个扇贝加一条蟹腿，一共是4000日元。然后其实我觉得性价比不是很高，在像我们前两天去吃的一个道乐螃蟹，我觉得性价比会更高一些。我觉得这个市场其实种类挺多的，但是呢性价比不是很高，然后价钱有点贵。我刚刚买了一串超级大的绿葡萄，花了1200日元，差不多10磅左右，还蛮贵的耶。

现在呢，在一个 Starbucks Reserve， 是一个非常大的星巴克。这个星巴克呢，有好几层楼，一楼呢是咖啡的，然后二楼是喝茶的，三楼是喝酒的，还挺有趣的一个地方。因为这里也是世界上就是为数不多比较大的 Starbucks Reserve。

如果大家要来这个海洋公园的话，建议你们早一点来，因为每一天的 fast pass 都是有限的，就是大部分现在都要排一个小时以上，还蛮久的。然后我们又不想等，就玩了几个比较幼稚的过山车。我们现在呢到东京晴空塔了，这里呢是日本最高的建筑，所以我们过来看一看全景，顺便来看一下夕阳，应该会很美吧。

0: 早上好，朋友们。今天呢是我们在日本最后一天，所以我们要去逛街了。Hi, baby. Where are we going today?
1: Shibuya.
0: Shibuya.
1: We have bubble tea first.
0: Gongcha.
1: Gongcha.
2: 吃完早餐第一件事情呢，就是陪熊老板去买奶茶。我今天穿着跟他保镖一样，走在他后面。

0: 我们现在要过来这边吃午餐。今天我们的午餐呢，吃 Loops Lobster， 就是这种龙虾卷，这跟英国的那个 Bergen Lobster 是一样的，就是 Lobster Roll。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要跑来这里吃，因为熊大哥说他在英国没有吃过，所以我就跟他来吃。It's not as good.
1: Not as good. That's quite nice, eh?
0: 被这个人抓来吃甜品，吃完他自己的还要吃我的。我们现在呢要去逛街，因为我在日本忍了2个星期没有买东西，就是等着今天去血拼了。

平时都是我逛街，熊大哥等我，然后今天呢，熊大哥开挂了，逛街逛到喷走，我已经在这坐着等他等了一个小时。我们现在呢在玩具店，因为熊大哥要给他刚出生的侄子买个礼物。

0: 首大歌曲婉拒的样子好像有点迷人。
1: Are you tired?
2: Yes.
1: Hello, 朋友们，我回到酒店了。今天逛了一整天街，然后想在视频最后给大家做一个购物分享，然后你们说一下我今天都买了什么。首先呢，我买了一件卫衣，就是我现在穿在身上这一件，是这样的，有一个爱因斯坦在这儿。我选了一个男生的 M 码，然后我觉得穿起来刚好。就是还蛮大，刚好遮屁屁这样，所以呢我就还挺喜欢的，我觉得很适合秋冬穿。我今天买了很多护肤品等等，其实主要就买了一些护肤品，因为我最近皮肤状态特别差。我最近可能跑太多了吧，然后感觉身体有点不是很好，然后皮肤状态就特别差，我觉得我皱纹都要快出来。然后今天买了一个皮带，是这样子的，是迪奥它新款的一个皮带。因为我很少很少皮带，然后我平时不怎么穿皮带的一个人，但是因为我有些裙子啊或者是西服啊，就我今天穿这件黑色西服，就是我很喜欢有收腰的效果嘛，所以这个皮带我觉得还挺优雅的，就是它中间有一个这个东西，我觉得还挺优雅的，穿裙子呀，然后穿些想显腰的衣服呀，这样绑起来我觉得很好看。我买了几个 Pola 的产品，我最近呢因为一直在看小红书，所以我就被种草了 Pola 那些东西，然后我就买了他们家的那个去皱精华，因为我最近发现我的眼下特别干，然后很容易就长小细纹了，就是干的时候，所以我就很怕就是到时候变成皱纹，所以有些人

在用，就是预防的一个去肉精华。然后还买了一个日霜，就它里面有防晒，还有妆前乳这样子的一个多效合一的一个就是日霜。然后我前几天是在柜台那边领了小样去用嘛，然后我用了一段时间，我觉得特别好用，就我妆前擦一下，然后感觉底妆非常的透亮，所以我觉得这个还蛮好用的，然后我想继续用下去。然后还买了一个是眼霜，就跟你们说我最近眼睛下面比较干嘛，所以我就想要加重一下我的眼睛护理的地方。然后我的护肤品呢，因为我最近就是想稍微换一下，因为我一直都用雅诗兰黛的嘛，然后我想换一下，我就去用了 IPSA 家的这一套。然后我今天请柜姐就是帮我介绍一下，因为其实我之前也是问他们要了那个小样去试，我觉得还蛮适合我的肤质吧，因为我是大干皮，所以我觉得用他们的就是产品我觉得还蛮滋润，特别是这个化妆水，所以我今天就是买了一套全套的。好了，那这些就是我今天买的东西了。其实我前两天在大阪也有买一些就是药妆什么，但是我还没有试，所以呢所有东西试完以后再给大家出一期视频和大家聊一聊就我喜欢的东西。好了，那今天呢是我们在日本最后一天，我们来了两个星期，然后感觉时间过得特别特别快。明天早上我们的飞机就走了，我要回广州，然后熊大哥回伦敦，然后我们俩可能有一两个月会见不到面，因为我想在家里待一段时间，然后感觉又要异地恋。好啦，那希望大家喜欢这一次的视频，其实日本真的非常好玩，我会想要再回来的。那谢谢大家观看这次视频，我们下周再见。

0: 早上好，我拼拼读六年，哈哈哈，永不疯狂是真正的双眼皮刺客。但我们今天换的呢，是早期最适合的灵气感中，得有一双紧致上扬的眼睛。等我操作一下。上眼霜做了一个三步提拉大法，肉眼可见的上扬感。你要支撑没做的，就再怎么瞪大，它这里就是垂的。这个手法呢，能更好的让眼霜起效果。等一下来教你们啊，擦得干净。眼纹啊、眼袋啊、眼皮大啊，想要有效，就得用这种能把基底撑出来的眼霜。我从年前就开始用了，不是你应该加一步强了。带浓度拉到30%的眼霜呢，是第一次见。主打激活胶原，让皮肤一层一层的紧致，还加了微分子级的玻尿酸促渗，可以刺激胶原蛋白疯狂的加班，不给下班啊，牛马到底。我用下来感觉就是眼周肌肤它会变得很充盈紧实，这是24出头的一个眼周状态，非常的轻盈，好推开。一点眼霜，自然的瞳孔最好用，揉开眉头，涂到眉尾，眉头向上提拉，眉峰向上提拉，眼部的那个掉梢感是不是特别明显？再取一点眼霜，从眼下开始涂抹的眼尾，眼下、眉尾、太阳穴回来，
1: 好明显。
0: 最后一步，从下眼头开始到了太阳穴打圈。
1: 这套手法加上这个眼霜，有种眼睛睁开了的感觉。
0: 今天对妆面的上扬立体感要求比较高，把脸部这几个位置提亮一下。肉色的定妆散粉，因为现在整体脸会比较白一点，你看这边定完了就不会很白了，但是更亮的地方它又是亮的。沈姐的头发一直都是黑色，但是她的眉毛呢会比头发再浅一号色，所以我们还是拿一个类似于灰棕色的染眉膏，前面的向上梳，梳到向后长的眉毛的时候斜向上的方向这样去拉，到时候侧面就是几条非常上扬的线。看现在眼周是不是非常紧致，
1: 眉纹可卡。
0: 接着呢，拿黑色的眉笔从瞳孔外侧开始画几根斜向上的毛流，眼角和眼尾的斜度差不多。眉梳把落笔的那一下，这时候开，不需要太长，差不多就这样就可以了。为了对称呢，像我这边最深的部分在这里比较高位，这里最深的部分比较低位，只要加深高位那条轮廓线，这样它都有上扬的一个趋势。拿一个具有提亮效果的散粉，在刚刚提亮的那几个部位，眼尾的外侧到嘴角的这个位置。清扫开，拿散粉来提亮很自然，不会有那种一坨晕不开的情况，
1: 带一点粉粉调的
0: 整个双眼皮，前面半段的眉毛下缘全部都要，整体要有氛围感。眼周皮肤紧致之后，连眼眼影都更流畅了，偏深一点偏粉的这种，加深的时候要从眼尾开始画那个毛流的45度角的这种方向都统一起来，往外扩往上飞，前面的纯铺双眼皮的肉，这个交界点的地方也要扫到，往外延伸。

强调一下眼头眼尾往内扫，再往外扫，着色最重的在这一块，上扬的形状会很明显。睁眼回包一下，拿刚刚的晕染霜扫开中间这片的色彩，带的大一点，同样的加深色，先去晕眼尾，晕完眼尾呢去晕卧蚕线。刚刚第一个打底色把眼头过渡上，眉尾这边向上提的下面带到一点的泰罗牌，换一点粉嘟嘟的卧蚕，尾部也要撑上去一点点，它就很上扬，那个深棕色贴着睫毛根部才能有上扬感。尾部开口这里也要给它贴上，眼角这一笔很重要，眼头位置下降，眼尾位置上移，会有倾斜感，画一点点内眦出来，那就是这种，同时提亮内眦的前段，一看就会非常的自然。眼睛向下看啊，然后从瞳孔外侧开始平拉，拉长度呢要长过你的双眼皮褶皱的尾端，会往上掉的感觉，这针你看就是这样的，真正的眼尾的这里根部啊就填上小猫眼线的这种 feel 了。这条线是从瞳孔中心开始的，这种小狐狸感的眼睛就有了。这只眼睛画了上半圆，下面三角就没填，都有上扬感。这只更圆，这只更细长扁，大家自己选一种就好了。贴一个一菲姐姐贴过的吧。先把鼻头都圆，神仙姐姐这边特别窄，所以我们把它收窄，修出几个菱形出来。这一块的八字呢重要，从视觉上可以缩短中庭。视觉压低山根，三个粉橘色的，从嘴角开始向上斜着来一道，不要低于鼻翼啊、哦。再这样收回眼尾这里，这块地方刚不是很白的嘛，要把它压粉。眉峰这边侧缘，这个卧蚕笔用来画唇线好像也不错。阴影也是往嘴角方向打，腮红边界正好把它揉开，往耳垂这个方向去刷。一菲姐姐的这一块它是向上勾的，很圆润的。唇膏你们随便选一支吧，我换了无数支了。这个圆呢是我们自己搞出来的，所以得柔化一下。白点的粉饼散粉都可以，角度全部都是向上，又能压掉点油，然后又能做妆容的面部整理。这妆好干净好上扬啊。

0: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1: 周日4月19日也营业。

大家好，我是白一峰，这些是今天的新闻。溧阳县委宣传部官方微信公众号溧阳发布7月9日深夜通报，受10号台风美沙克影响，溧阳县王陵镇某养殖场遭内涝灾害，造成饲养的生猪死亡。受灾后，当地政府和主管部门第一时间对养殖人员进行撤离，在养殖场附近设置警戒线，并安排人员24小时值守工作，防止死亡猪只外流。因水势过深不能通车，无法打捞死亡猪，造成部分死猪在场内漂浮的现象。7月9日中午，内涝水位稍退，辖区政府和县农业农村局立即开展处置工作，组织专业人员开展现场消杀工作，同步就近落实死猪无害化处理，深埋地块。目前大型挖掘机械已到场进行挖掘工作，严格按照技术要求，预计7月11日完成无害化深埋处理工作，同时继续安排人员做好猪场的值守工作。保险公司也赶到现场进行核查，确保理赔款尽快支付，减小养殖户损失。

据气象部门预测和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研判，北京东北部局部和西南部局部、河北中部局部和东北部局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根据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防御响应工作方案，自然资源部于7月10日11时对北京、河北启动地质灾害防御四级响应，并派出工作组现场指导防御应对工作。自然资源部要求北京、河北两省市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增强风险意识和忧患意识，强化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密切关注台风路径和发展动向，高度重视台风八威过境期间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及时组织开展巡查排查，切实做好监测预警、会商研判、灾险情处置和值班值守、信息报送等工作。中国地质调查局、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加强会商研判和驻守专家调度，全力协助地方做好地质灾害防御工作。

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近期一些国际媒体刊文提出中国挤压的概念，认为中国的制造业能力不仅冲击西方国家，还挤占了全球南方国家的工业化发展空间，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毛宁表示，所谓中国挤压显然不符合事实，我想全球南方国家也不会认同这种说法。作为全球南方大家庭的一员，中国始终毫无保留地分享经验，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发展。通过富有成效的基础设施、投资和技术合作，帮助南方国家提升自主发展能力。

我将继续以自身的发展为世界提供机遇，实现共同繁荣。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所谓南海仲裁案提问，毛宁表示，中方已经多次阐明所谓裁决非法无效，没有拘束力，中国不接受不承认，我们也不会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制定南海行为准则是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重要举措，也是中国和东盟国家的重要共识。中国始终致力于同东盟国家加快推进磋商，争取早日达成准则，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所谓裁决与准则毫无关系，菲方不要以所谓裁决给准则的达成制造障碍。

0: keep fighting the chase, but you're not in my space。
1: 整治工作自2025年开展以来，文化和旅游部加强与公安、市场监管、网信等部门的协作，强化线上线下联合监管，完善监测、信访、转办、督办等线索台账，跟进核查处置，及时将涉嫌刑事犯罪线索移送属地公安机关，落实行刑衔接，督促推动案件办理，对重大案件线索进行挂牌督办，定期发布典型案例，对未足额交纳旅游服务质量保证金的旅行社进行起底清理，对不符合相关条件的依法依规予以处置。2026年上半年，立案数量同比增长 49.3%，其中涉及强迫购物的案件同比增长 86.9%， 对损害旅游者合法权益、影响公平竞争市场秩序的违法违规行为形成更加有力的震慑。此外，文化和旅游部以问题整治与服务提升相结合，会同相关部门持续加大工作力度，着力规范旅游市场秩序，营造良好消费环境，进一步加强投诉化解，健全闭环高效的旅游投诉处理机制，督促重点旅游目的地完善文旅、公安、网信、商务、交通、市场监管、12345热线等多部门参与的工作机制，提前研判风险隐患，高效回应游客诉求。

进一步加强景区服务，严格对照新版旅游景区质量等级划分及其实施细则，指导督促重点景区制定整改方案，精准梳理问题，逐一整改。同时根据标准和细则具体要求，对不符合标准的景区依规处置。桂林市集中对六家整改不到位、问题频发、旅游购物不规范的3A 级旅游景区摘牌清退，会同相关部门加强摆渡车管理，指导景区做好摆渡车整治工作，优化服务举措，提高景区高峰期转运效率，减少游客等待时间，提升景区服务体验，积极为未成年人、老年人等特殊群体完善便利化服务措施，为广大游客提供有温度的服务。进一步加强智慧监管，全面推行旅行社许可证、导游证电子化，在服务场景中广泛使用。在全国旅游监管服务微信公众号专门设置入口，方便游客随时核验旅行社、导游资质真伪，提升透明度和便利性。加强旅游行程管理，严格要求导游人员在执业过程中携带电子导游证，佩戴导游身份标识，开启导游执业相关应用软件，加强导游执业记录和监督，完善网络涉旅违法违规线索快速处置机制，指导主要在线旅游平台严格审核产品、设招来攻略和笔记内容及相关经营者资质，集中整治主体资质不符、组团信息不实、虚假宣传、擅自拼团转团等行为。

0: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1: 周日4月19日也营业。
0: Balbellino Outlet 特卖来袭，超过130家店铺汇聚您最爱的品牌，折扣高达50%。现在正是更新造型、享受超值购物体验的绝佳时机，千万别错过以如此优惠的价格入手顶级品牌和感受夏日特卖活力的最佳时机。我们期待在 Balbellino Outlet 与您相见，更多详情请访问 Balbellino Outlet.com。

厦门等地健全失信联合惩戒机制，完善涉旅商家一店一码信用管理，促进行业规范经营，进一步加强安全保障。当前已进入暑期旺季，旅游市场高位运行，文化和旅游部积极会同应急、消防、林草、水利、交通、公安、商务、市场监管等多部门，加强涉旅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大客流应对，既守住烟火气，又织密安全网，严格要求旅游景区加强汛期安全风险研判，督促旅行社、在线旅游企业合理安排旅游行程，选择合格供应商，加强产品安全评估，多渠道发布出游提示，提示公众警惕不合理低价游，增强风险防范意识，上车系好安全带，上船穿好救生衣，切实保障游客人身财产安全。来自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消息，7月10日12时15分，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同时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供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新的历史性突破。

12时15分，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点火起飞。火箭一二级分离约6分钟后，翼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通过网系捕获方式成功回收。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成为我国首型成功实施回收的重复使用运载火箭，同时也是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网系回收。长十乙是5米直径2级串联构型大型液体运载火箭，火箭翼子级沿用长征十号甲运载火箭翼子级状态，采用液氧煤油推进剂，全舰起飞推力约890吨，起飞重量约760吨，首飞舰全舰长度约63米。重复使用状态下，近地轨道运载能力16吨，可满足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部署、大型商业卫星发射等各类任务需求。后续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研制团队将持续优化火箭性能，加快重复使用火箭技术的迭代升级，预计将在2026年年底前完成翼子级火箭复用飞行。在7月10日的长十乙发射过程中，火箭翼子级稳稳落在火箭回收船上，

这里是位于广东揭阳的一个深海装备的码头，领航者号是我国第一艘交付的火箭回收船，包括这次长石 B、乙 和之前的长石甲，海上回收都使用的是这艘船。这艘船是如何在海上进行回收的？它有哪些奥秘？中国航天科技集团许学雷介绍，这艘船命名叫领航者，是我国第一艘经过船级社认证的火箭回收船。这艘船它具有几个特点。首先，它具有远控动力定位系统，可以在10到20公里之外告诉它一个经纬度，然后船能定到某个位置。另外，这个塔架结构是67米高，自重3500吨，再加上里面的设备，加起来是5400吨。整个塔架结构靠四组大的支座连接在船上，所以这个对船体整个的设计带来非常大的一个挑战。第三，就是建了几个漂台，四个角这个地方都有外漂台，船稍微倾斜之后，这个漂台会进入水中产生浮力，有助于大幅减小我整体的这个横摇角度。首先把这艘船开到回收预定海域，这个首相也是有讲究的，不同的弹道不同的这个角度不一样。第二步质检完了以后，相关的人员就撤离，因为在整个回收期间，这上面还是比较危险的，所以上面是无人的。第三步火箭在发射场起飞，起飞之后一二级分离，分离完了之后回落。

这个塔架上面每四个角上有一组激光雷达，火箭下来之后能实时测量火箭的位置和姿态，驱动底下那几个锁，要把火箭的动能和它下落整个锁带来的势能把它全部给吸收掉。吸收完了以后，整个火箭就相对静止地悬在这个网的中央，所有的过程全是无人的，都是自动化的。稳住以后，这个锁紧平台车会自动寻找箭的位置，停到箭的下方，对箭进行抱夹和支撑，使得箭和甲板通过车构成一个相对刚性连接。牵引锁是火箭能被这张网接住的核心设备之一。这根锁安装在哪里，又是如何接住火箭的？这里是领航者号的上横梁部分，基本上相当于整个船最高的部分，这里距离甲板大概是60多米，相当于20多层楼高。这个像天井一样的部分就是火箭回收过程中的这个靶心，火箭就将从天空来降落到这个位置。许学雷介绍，到了这里还不算是登顶，最上面还有一层一般不去，上面是防火板。火箭往下落的时候，发动机点着火，点火之后，为了防止火焰烧着上面这些设备，所以在上面盖了个房子，这个房子能够抗火焰的这个冲击，还有烧蚀。

防火板下面这两根钢索就是减速锁。这个粗的锁是 FI 直径60毫米的阻拦锁，这个细的锁是刚才卷扬里面弄的缓冲锁，通过滑车把它俩关联起来。这根锁是 FI 直径26毫米的是牵引锁，牵引锁就是拉着滑车跑的。所以这里面是三种锁，每一层基本都是三种锁，就是牵引锁。整个内部净空应该是44米。44米乘44米，一共1936平方米，还是比较大的一个数字。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在茫茫大海上，这样一个面积是非常非常小的一个点。所以这就要求在回收过程中，火箭要落得准，同时这条船也要接得稳。7月10日，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首飞任务圆满成功。长征10号乙这款火箭长什么样？这个就是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全舰长度是 63.6 米，后续可以拓展到70米。它的一子级采用了比较成熟的液氧煤油发动机，二子级采用了新研的液氧甲烷发动机，近地轨道运载能力可以达到16吨。长征10号乙是一型5米直径两级串联构型的大型液体运载火箭，起飞重量约760吨，可适配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部署、大型商业卫星发射等各类任务需求。重复使用状态下可大幅降低发射成本，具有大运力高性价比的核心优势。

0: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1: 周日4月19日也营业。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陈牧野介绍，它是一个七机并联的七台液发100系列的发动机，起飞的时候能产生约900吨的推力。液发100是一个液氧煤油系列的发动机，这七台有五台是可以摇摆的，有两台是固定的，另外还有五台是可以二次启动的。返回段的时候，这个动力减速段会先点两台进行减速，然后到最后着陆段的时候，还会有三台发动机再进行二次启动，实现最后的挂网着陆。长征十号乙是一型可回收火箭，翼子级火箭完成任务后将降落在海上的回收船上，它不用着陆腿着陆，而是挂在回收船的网中。这套海上平台网系捕获回收技术在国内是首次工程化应用。如何在海上接住这枚从天而降的火箭？在火箭的身上其实是有一些特殊装置的。长征十号乙的集件段有非常典型的可重复使用火箭的设备，山格舵在回收过程中就像一个方向盘一样控制火箭的姿态，上面是它和陆地重复使用火箭不一样的一个地方，一个人字形的挂钩。这个挂钩和舰载机在航母上着舰道理是类似的，在海上网系回收过程中用这个挂钩进行挂锁，从而实现回收。

陈牧野介绍，可能见得比较少的是这个上面的这个钩子，或者是下面这个钩子，这个是这个长石甲系列包括长石 B 乙的一个特有的。最终这个网系回收的时候，地面通过这个柔性锁来把舰体接住，这个锁穿过这个钩子，最终卡在这里边，最终进行挂网。在动力上，为了适应商业航天的发射需求，长征十号乙也有很多新的创新。都有哪些新的特点？长征十号乙采用两种组合的燃料，一子级火箭使用液氧加煤油组合，二子级使用液氧加甲烷组合，这种混合动力方案燃烧产物清洁，不易结胶。此外，甲烷价格也远低于传统推进剂，这也是商业航天最看重的一点。陈牧也介绍，长石 B 以运载能力，将来回收状态近地200公里轨道的能力是16吨，卫星互联网的900公里50度倾角的能力是11吨。其实长石 B 以将来使用的就是长石甲回收回来的翼子级，不生产新的翼子级，只是长石甲翼子级的搬运工，充分利用已有的翼子级，重复使用最大限度发挥它的作用。

今年以来，文化和旅游部深入分析旅游投诉数据，针对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采取一系列整治措施，推动旅游投诉高效办理，执法办案更加有力，切实保障群众出游舒心放心。一是提高办理质效，及时妥善化解纠纷。上半年，通过现场交流部署、网络视频调度、专题督导调研等方式，推动各地贯彻实施新修订的旅游投诉处理办法，游客投诉更加便利，纠纷调处更加高效。结合投诉数据分析，梳理热门旅游线路、景区景点、网络平台、旅行社等突出问题，逐项推动整改，将更多投诉就地化解、现场办理。今年上半年，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网上举报投诉处理系统接收旅游投诉数量同比下降 24.2%， 环比下降 31.4%， 内蒙古、青海等地上半年旅游投诉数量环比下降明显。二是开展源头清理，不断压缩违法经营空间，开展旅行社清查起底，建立未足额交纳旅游服务质量保证金、缺乏实际业务经营条件的马甲旅行社、空壳旅行社等工作台账，分类采取措施，依法注销、撤销、吊销2400余家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建立全国热门旅游线路及行业指导价、以接待旅游团为主或投诉较多的旅游购物场所动态台账。

三是加强监督指导，坚决打击违法违规行为。上半年转办督办案件线索1000余条，指导从严查处重大案件。各地文化和旅游部门立案调查旅游市场案件数同比增长 49.3%， 其中查处涉及导游乱象、强制消费案件数同比增长 86.9%。 广西、四川、江西等地文化和旅游部门与市场监管部门通力合作，对一批旅行社收受旅游、购物场所商业贿赂案件实施全链条查处。黑龙江、广东等地强化行刑衔接，对涉及强迫交易等犯罪行为的旅行社相关从业人员追究刑事责任。常态化高频次组织暗访抽查，发现并通报市场秩序问题和安全生产隐患，督促整改整治。以出境游、老年游、研学游等为重点，集中发布4批51件典型案例，各地省市县三级共发布2600件典型案例，有力震慑违法违规经营行为。四是整治网络乱象，深入清理违规产品。文化和旅游部与中央网信办联合开展非法网络招来专项整治，会同相关部门集中约谈主要互联网平台企业，通报举报投诉情况和内容风险隐患，提出改进要求，制定网络招来合规指引，警示提醒风险隐患。今年以来，各地文化和旅游部门

7月10日，西康高铁启动最高测试速度等级提速试验。经多轮逐级提速测试，检测列车当日跑出时速385公里试验目标速度，为线路后续开通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逐级提速试验是高铁联调联试的重要环节，按照试验大纲要求分速度等级逐步提升运行速度。检测列车需逐级提升运行速度，直至达到线路设计时速的 110%， 全面校验轨道、供电、信号、通信等设备在高速工况下的安全性能、运行稳定性与系统匹配度。西安至安康高速铁路是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八纵八横高铁通道中包银海通道、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建正线全长约17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每小时，线路自西安东站南端引出，跨越浐河，穿越秦岭，经过柞水、镇安、浔阳，接入规划安康西站，设西安东、牛背梁、柞水西、镇安西、桐木、安康西六个车站。西康高铁建成通车后，西安至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目前的3小时左右缩短至1小时以内。

0: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1: 周日4月19日也营业。

据北京交通公众号消息，北京市气象台7月9日13时30分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预计7月10日14时至12日8时北京市有暴雨。门头沟、密云、怀柔、顺义、平谷、房山、丰台等区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北京市交通委、北京市公安局交管局消息，今日为周五，受降雨影响，预计晚高峰交通将呈高位运行态势。为有效提升道路通行效率，服务市民顺利出行，将于今日17点至20点临时开放公交专用车道供社会车辆通行。晚高峰期间，城区主要环路部分路段、万泉河路、丰体南路、通惠河北路等联络线出城方向、京藏、京开、京港澳、京通快速路等主要高速公路出京方向部分路段车流集中。CBD、朝阳门、建国门、月坛、马甸等区域交通压力较大。请广大市民提前规划出行路线，优先选择公共交通出行。驾车出行请务必控制车速，注意雨天行车安全，遇拥堵路段请耐心等待，切勿争道抢行。请及时关注交通交管部门发布的路况动态信息，并关注各运营企业公众号，了解运营调整情况。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7月10日发布2026中国公路运力发展报告。根据报告，2025年全国公路货运运力供给持续扩容，整体处于高位饱和状态。截至2025年底，全国营运载货汽车保有量达 1168.9 万辆，较上年增长 1.1%， 运力规模持续稳步增长。面对运价下行和竞争加剧，运力组织模式全面迈向平台化、数字化、智能化，依托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实现货源、车源、线路的智能匹配与动态优化，打通信息壁垒，压缩中间环节，降低协同成本。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表示，要以数字化重构运力生态，整合社会分散运力资源，构建平台化运力协同网络，提升车货匹配效率与运输组织集约化水平，让每一辆车的效能和每一条线路的效益在数字空间中得到最优解。当前公路货运运力结构中，燃油车仍为主体，占比约 50%， 但新能源车已在特定场景下形成不可逆的替代趋势。调研企业中，新能源货车的渗透率为 44.4%，已购置新能源车的企业中，有 37.5% 的企业选择继续扩大新能源车队，37.5% 的企业选择维持现有规模。

AI 浪潮加速到来，公通信产业迎来全新发展机遇。武汉东湖高新区被称为中国光谷，中国第一根实用光纤在这里诞生。如今，这里已发展成万亿光电子产业集群。这里是烽火通信的光纤制造基地。AI 时代海量数据的传输离不开光纤，而光纤制造的关键就是光纤预制棒。这个是企业自主研制成功的全球最大规格光纤预制棒，它长达 3.5 米，直径达到300毫米。这样一根光棒能够一次性拉出2万公里的光纤，两根光棒拉出的光纤量就可以足足绕地球一圈。可以说，有了这样的一个大块头，就能够实现光纤的规模化和高效率生产。除了光纤预制棒的规格持续突破，光纤本体的结构也迎来了颠覆性革新。眼下，技术人员正在对一款新型光纤产品进行检测，它的内部可谓大有乾坤，和大家熟悉的传统实心光纤不同。这款光纤内部是特殊排布的中空通道，它就是业界备受关注的空心光纤。负责人杜成介绍，它是为 AI 时代而生的一个产物，能够实现包括低损耗、大带宽传输，以及能够承载更高的能量。

成品的光纤会被送进数字化的工厂。在各个生产线之间来回穿梭忙碌的正是这些 AGV 小车，它们也被称为智能化的搬运机器人，像搬运物料这样的繁重工作就由它们来完成。通过视觉导航、精准定位、沿预设路线灵活行进，机器之间还会相互协作，完全不用人工介入就能高效完成厂区作业。而在工厂智能制造大数据平台上，每天还能实时采集数亿条生产数据，再通过 AI 大数据分析不断优化工艺细节，确保产品质量稳定可靠。目前武汉光谷已成为全国最大的光纤光缆光电器件研发制造基地，集聚超 1.6 万家光电子信息相关企业，立足产业优势，湖北同时推进光芯片、光引擎、光模块等高端光电集成器件攻关与量产，推动光通信产业链持续向高端化突破。这里是湖北九峰山实验室，也是国内首个集成电路领域的中试平台。这里是洁净程度比手术室还要高的研发区域，研发人员正聚焦化合物、半导体、光电芯片等光电子信息上游的关键领域开展技术攻关和成果验证。

0: you, BBT. You have saved the ambassador of the Delta planet, and resolved the conflict within the galaxy, the future peace of the Earth. Now, rest on your hands.
1: 负责人吴畅表示，随着 AI 的驱动，也要求光电子的产业往更小集群、更大集成度发展，更大的集成度就一定会面向芯片级。实验室的定位是面向产业，跟着产业的需求布局科研方向，解决产业最及时的共性技术。如今聚焦国家战略和产业需求，湖北构建起一家国家实验室加八个大科学装置加四五加全国重点实验室加164加国家级创新平台加十加湖北实验室为主体的创新力量矩阵，用硬核科创支撑，为十五五期间湖北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重要战略支点，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在7月10日上午举行的国家移民管理局新闻发布会上，记者了解到，2026年上半年全国移民管理机构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 3.69 亿人次，同比上升 10.8%， 创历史新高。2026年上半年全国移民管理机构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 3.69 亿人次，同比上升 10.8%， 创历史新高。

0: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1: 周日4月19日也营业。

入境外籍旅客排名前10位的国家为韩国、俄罗斯、马来西亚、越南、泰国、新加坡、美国、日本、蒙古、澳大利亚，占入境外国人总数的62%。国家移民管理局新闻发言人李永胜表示，随着对我免签国家不断增加，中国护照含金量持续提升，中国公民走出去更加便捷。同时，随着我国单方面免签、过境免签政策不断深化推广，外国人入境呈现快速增长趋势。2026年3月，国家移民管理局在河北等7省、自治区、直辖市试点推行网上办理外国人旅馆以外住宿登记。试点以来，系统运行平稳，外国人住宿登记更加方便有序。国家移民管理局表示，未来将逐步在全国推广，为外国人在华工作、学习、生活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政务服务。近日，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关于促进电影院多样化经营、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的通知》，明确鼓励影院打破单一的放映模式，向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体验空间转型。在广东深圳，多家影院率先试水光影加研学模式，将暑期亲子客流

暑期来临，在广东深圳光明区的一家影院，一场面向3至14岁儿童打造的亲子光影研学活动正在进行。光影夏令营讲师黎杰文介绍，主要讲解了中国动画的发展史，比如第一部水墨动画《小蝌蚪找妈妈》，希望孩子们欣赏国外的一些动画制作的同时，也更加热爱我们的本土文化。知识科普结束后，影院大堂变身成趣味职业体验课堂，孩子们化身小小检票员、小小爆米花师、小小放映师，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体验影院运营的各个环节，在互动中完成了一次对电影院的深度探访。夏令营学员徐佳悦表示，知道了爆米花是用哪些材料制作的，还有它的制作过程，以前就是觉得它很好吃。家长肖女士表示，这样挺好的，孩子的成长不单单只有学习课本的知识，还有很多生活中的日常要去学习去体验，才能更好成长。有工作人员去给孩子进行这一方面的讲解普及，可能会使观影的效果更好。本次活动影院推出了59.2元和88.9元两款夏令营套餐，满足不同群体的需求。除此之外，影院每天还开设儿童动画专场，精选29部国产及经典 IP 合家欢动画轮播，不少小朋友组团前来观影。

观影加研学的新模式正在打破影院观影的单一属性，拉动了研学配套服务、卖品零售等非票房营收提升。影城负责人杜文兴表示，现在越来越多的家庭是顾客来消费，他们在散场以后会在影城增加一些停留时间，至少是增加了半小时，看有没有自己喜欢的 IP 周边然后去购买，包括广场的一票回本活动可以午餐消费。国家统计局7月10日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单产稳中有升，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实现丰收。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夏粮产量为 3014.9 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 20.0 亿斤，增长 0.7%。 分地区看，25个夏粮产区中22个实现增产，夏粮单产稳中有升。2026年全国夏粮单产为每亩 378.8 公斤，比上年增加 3.2 公斤，增长 0.8%。 分地区看，陕西、江苏和河南去年受旱灾影响单产有所下降，2026年恢复性增产，亩产均有所增加。此外，湖北受强降雨影响，亩产有所减少，但影响总体可控。

0: 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介绍，五月下旬到六月上旬，南北多地出现大范围降雨，湖北等地还出现强降水，局部地块小麦出现了倒伏。各地积极采取补救抢收措施，全力减轻灾情对夏粮生产的影响。南方地区小麦在降雨发生时基本抢收完毕，北方地区小麦尚处于灌浆期，适时降水有效补充了土壤伤情，对单产提高比较有利，特别是旱地小麦增产明显。从播种面积看，2026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 3.98 亿亩，保持基本稳定。2026年7月10日12时15分，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一二级分离约6分钟后，一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通过网系捕获方式成功回收，发射及一子级回收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同时也是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网系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历史性突破，将为加快提升我国进出空间能力奠定坚实基础。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成为我国首型成功实施回收的重复使用运载火箭。
1: 播种过后呢，接近山区的地方啊，已经有
2: 后队流发起来，有些地方甚至有局部大雨发生的状况。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局提供。

0: 你过来，我不想和你们争，我需要同伴。怎么相信你说的话？先把武器放下，这是我的武器了，我没有别的东西，我没办法一个人活下去的。
1: 再暂且相信你一次，武器我们都收下了。谢谢你相信我，不陪你们玩了，我先走了。
0: 谢谢你相信我。

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所属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抓总研制，为5米直径两级串联构型大型液体运载火箭，机翼级沿用长征十号甲运载火箭翼子级状态，采用液氧煤油推进剂，新二级采用液氧甲烷推进剂，全舰起飞推力约890吨，起飞重量约760吨，首飞舰全舰长度约63米，重复使用状态下近地轨道运载能力16吨，可满足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部署、大型商业卫星发射等各类任务需求，复用状态下可大幅降低发射成本，具有大运力高性价比的优势。此次任务是继长征十号系列运载火箭低空演示验证飞行并在海上安全降落后对重复使用火箭回收技术的进一步验证。本次首飞任务成功验证了组合构型总体优化射击技术、大推力箱底传力技术、甲烷自生增压技术等核心关键技术，特别是成功验证了基于隔板柱箱的推进剂管理技术、发动机多次启动和高空点火、复杂力热环境适应性、高精度导航控制、海上平台网系捕获回收等多项翼子级重复使用关键核心技术。

0: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gdo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1: 周日4月19日也营业。
0: Balbellino Outlet 特卖来袭，超过130家店铺汇聚您最爱的品牌，折扣高达50%。现在正是更新造型、享受超值购物体验的绝佳时机，千万别错过以如此优惠的价格入手顶级品牌和感受夏日特卖活力的最佳时机。我们期待在 Balbellino Outlet 与您相见，更多详情请访问 balbellinooutlet.com。

后续，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研制团队将持续优化火箭性能，加快重复使用火箭技术的迭代升级，预计将在今年年底前完成翼子级火箭复用飞行。本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57次发射。7月10日上午，福建省泉州市政府召开晋江市陈代镇辉腾鞋业火灾事故新闻发布会，通报事故相关情况，该起火灾共造成28人不幸遇难。目前现场救援工作已基本完成，善后安抚工作正在全力推进。记者在发布会上获悉，事故发生后，福建省、泉州市、晋江市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成立事故处置工作组，调集消防、医疗、应急、公安、住建等专业救援力量500余人，全力开展救援工作。现场疏散救出213人，其中2人送医不治身亡，另有26名失联人员经全力搜救确认不幸遇难。截至10日0时35分，现场救援工作已基本完成，正在全力开展善后安抚等工作。据介绍，事故发生后，晋江市立即启动应急响应，成立善后处置组，抽调200余名党员干部，组建28个小组，专班对接遇难者家属，全程做好抚恤理赔、生活帮扶等工作。

15/55 碳达峰行动方案对外发布，这将加快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确保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行动方案提出了总体目标，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降低 17%， 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达到 25%， 确保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为实现2035年国家自主贡献目标推进碳中和奠定坚实基础。为了实现这个目标，行动方案还部署了重点任务，其中就包括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大力推进非化石能源开发，到2030年我国风电太阳能发电装机将达到28亿千瓦以上。清华大学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院长李正表示，行动方案明确要求15/55期间加快推进新增用电量由新增清洁能源电量覆盖，这是把用电增长的盘子尽可能交给风光水和等零碳电源，从源头上避免电力增量推高碳排放增量。

行动方案提出加快零碳园区和零碳工厂建设。15-5期间，我国将建设100个左右零碳园区和500个左右零碳工厂，推进算力设施绿色低碳转型，发挥循环经济助力降碳作用。深化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推进建筑领域节能降碳，加快交通运输领域低碳转型。到2030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比力争达到 30%。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能源研究所副所长康彦斌表示，行动方案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更好统筹保障能源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以能源绿色低碳转型为关键，深入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稳步实现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将绿色低碳导向融入国民经济循环各领域各环节，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15-5时期是实现碳达峰目标的关键期、攻坚期。

Balbellino Outlet 特卖来袭，超过130家店铺汇聚您最爱的品牌，折扣高达 50%。 现在正是更新造型享受超值购物体验的绝佳时机，千万别错过以如此优惠的价格入手顶级品牌和感受夏日特卖活力的最佳时机。我们期待在 Balbellino Outlet 与您相见，更多详情请访问 balbellinooutlet.com。

大家好，我是胡晶晶。这些是今天的新闻。行动方案提出，加快零碳园区和零碳工厂建设。15-5期间，我国将建设100个左右零碳园区和500个左右零碳工厂，推进算力设施绿色低碳转型，发挥循环经济助力降碳作用。深化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推进建筑领域节能降碳，加快交通运输领域低碳转型。到2030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比力争达到 30%。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能源研究所副所长康彦斌表示，行动方案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更好统筹保障能源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以能源绿色低碳转型为关键，深入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稳步实现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将绿色低碳导向融入国民经济循环各领域各环节，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15-5时期是实现碳达峰目标的关键期、攻坚期。

55碳达峰行动方案对外发布，这将加快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确保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行动方案提出了总体目标，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降低 17%，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达到 25%， 确保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为实现2035年国家自主贡献目标，推进碳中和奠定坚实基础。为了实现这个目标，行动方案还部署了重点任务，其中就包括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大力推进非化石能源开发，到2030年，我国风电、太阳能发电装机将达到28亿千瓦以上。清华大学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院长李正表示，行动方案明确要求155期间加快推进新增用电量由新增清洁能源电量覆盖，这是把用电增长的盘子尽可能交给风光水和等零碳电源，从源头上避免电力增量推高碳排放增量。

我听了你的生命 Hey bro， 干嘛把自己的前途拿去挥霍？难道都没有人想要跟你劝说？ OK 知道了先走，结果我听了你的生命 Hey bro， 干嘛把自己的前途拿去挥霍？难道这是你自己想要的结果？你会后悔会有尝不到的甜头。

0: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的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1: 周日4月19日也营业。

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介绍，五月下旬到六月上旬，南北多地出现大范围降雨，湖北等地还出现强降水，局部地块小麦出现了倒伏。各地积极采取补救抢收措施，全力减轻灾情对夏粮生产的影响。南方地区小麦在降雨发生时基本抢收完毕，北方地区小麦尚处于灌浆期，适时降水有效补充了土壤伤情，对单产提高比较有利，特别是旱地小麦增产明显。从播种面积看，2026年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一二级分离约6分钟后，一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通过网系捕获方式成功回收，发射及一子级回收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同时也是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网系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历史性突破，将为加快提升我国进出空间能力奠定坚实基础。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成为我国首型成功实施回收的重复使用运载火箭。

观影加研学的新模式正在打破影院观影的单一属性，拉动了研学配套服务、卖品零售等非票房营收提升。影城负责人杜文兴表示，现在越来越多的家庭式顾客来消费，他们在散场以后会在影城增加一些停留时间，至少是增加了半小时，看有没有自己喜欢的 IP 周边然后去购买，包括广场的一票回本活动可以午餐消费。国家统计局7月10日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单产稳中有升，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实现丰收。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夏粮产量为 3014.9 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 20.0 亿斤，增长 0.7%。 分地区看，25个夏粮产区中22个实现增产，夏粮单产稳中有升。2026年全国夏粮单产为每亩 378.8 公斤，比上年增加 3.2 公斤，增长 0.7%。

暑期来临，在广东深圳光明区的一家影院，一场面向3至14岁儿童打造的亲子光影研学活动正在进行。光影夏令营讲师黎杰文介绍，主要讲解了中国动画的发展史，比如第一部水墨动画《小蝌蚪找妈妈》，希望孩子们欣赏国外的一些动画制作的同时，也更加热爱我们的本土文化。知识科普结束后，影院大堂变身成趣味职业体验课堂，孩子们化身小小检票员、小小爆米花师、小小放映师，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体验影院运营的各个环节，在互动中完成了一次对电影院的深度探访。夏令营学员徐佳悦表示，知道了爆米花是用哪些材料制作的，还有它的制作过程，以前就是觉得它很好吃。家长肖女士表示，这样挺好的，孩子的成长不单单只有学习课本的知识，还有很多生活中的日常要去学习去体验，才能更好成长。有工作人员去给孩子进行这一方面的讲解普及，可能会使观影的效果更好。本次活动，影院推出了59.2元和 88.9 元两款夏令营套餐，满足不同群体的需求。除此之外，影院每天还开设儿童动画专场，精选29部国产及经典 IP 合家欢动画轮播，不少小朋友组团前来观影，

入境外籍旅客排名前十位的国家为韩国、俄罗斯、马来西亚、越南、泰国、新加坡、美国、日本、蒙古、澳大利亚，占入境外国人总数的 62%。 国家移民管理局新闻发言人林永胜表示，随着对我免签国家不断增加，中国护照含金量持续提升，中国公民走出去更加便捷。同时，随着我国单方面免签、过境免签政策不断深化推广，为外国人在华工作、学习、生活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政务服务。近日，国家电影局在广东深圳多家影院率先试水光影加研学模式，将暑期亲子客流转化为多元消费增量。

洒落在房间里，第一件事检查手机，你的名字总在第一，我想电工今天应该放弃，但走路都在微笑像个神经，心情却越得像是在玩游戏，连空气都是你身上的气息。

负责人吴畅表示，随着 AI 的驱动，也要求光电子的产业往更小集群、更大集程度发展，更大的集程度就一定会面向芯片级。实验室的定位是面向产业，跟着产业的需求布局科研方向，解决产业最及时的共性技术。如今，聚焦国家战略和产业需求，湖北构建起一家国家实验室加八个大科学装置加四五家全国重点实验室加164家国家级创新平台加十家湖北实验室为主体的创新力量矩阵，用硬核科创支撑，为15-5期间湖北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重要战略支点，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在7月10日上午举行的国家移民管理局新闻发布会上，记者了解到，2026年上半年，全国移民管理机构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 3.69 亿人次，同比上升 10.8%， 创历史新高。2026年上半年，全国移民管理机构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 3.69 亿人次，同比上升 10.8%， 创历史新高。

0: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1: 周日4月19日也营业。
0: Barberino Outlet 特卖来袭，超过130家店铺汇聚您最爱的品牌，折扣高达50%。现在正是更新造型、享受超值购物体验的绝佳时机，千万别错过以如此优惠的价格入手顶级品牌和感受夏日特卖活力的最佳时机。我们期待在 Barberino Outlet 与您相见，更多详情请访问 Barberino Outlet.com。

成品的光纤会被送进数字化的工厂。在各个生产线之间来回穿梭忙碌的正是这些 AGV 小车，它们也被称为智能化的搬运机器人，像搬运物料这样的繁重工作就由它们来完成。通过视觉导航、精准定位、沿预设路线灵活行进，机器之间还会相互协作，完全不用人工介入就能高效完成厂区作业。而在工厂智能制造大数据平台上，每天还能实时采集数亿条生产数据，再通过 AI 大数据分析，不断优化工艺细节，确保产品质量稳定可靠。目前，武汉光谷已成为全国最大的光纤光缆、光电器件研发制造基地，集聚超 1.6 万家光电子信息相关企业，立足产业优势，湖北同时推进光芯片、光引擎、光模块等高端光电集成器件攻关与量产，推动光通信产业链持续向高端化突破。这里是湖北九峰山实验室，也是国内首个集成电路领域的中试平台。这里是洁净程度比手术室还要高的研发区域，研发人员正聚焦化合物、半导体、光电芯片等光电子信息上游的关键领域，开展技术攻关和成果验证。

AI 浪潮加速到来，光通信产业迎来全新发展机遇。武汉东湖高新区被称为中国光谷，中国第一根实用光纤在这里诞生。如今这里已发展成万亿光电子产业集群，这里是烽火通信的光纤制造基地。 AI 时代海量数据的传输离不开光纤，而光纤制造的关键就是光纤预制棒。这个是企业自主研制成功的全球最大规格光纤预制棒，它长达 3.5 米，直径达到300毫米。这样一根光棒能够一次性拉出2万公里的光纤，两根光棒拉出的光纤量就可以足足绕地球一圈。可以说，有了这样的一个大块头，就能够实现光纤的规模化和高效率生产。除了光纤预制棒的规格持续突破，光纤本体的结构也迎来了颠覆性革新。眼下，技术人员正在对一款新型光纤产品进行检测，它的内部可谓大有乾坤，和大家熟悉的传统实心光纤不同。这款光纤内部是特殊排布的中空通道，它就是业界备受关注的空心光纤。负责人杜成介绍，它是为 AI 时代而生的一个产物，能够实现包括低损耗、大带宽传输，以及能够承载更高的能量。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7月10日发布2026中国公路运力发展报告。根据报告，2025年，全国公路货运运力供给持续扩容，整体处于高位饱和状态。截至2025年底，全国营运载货汽车保有量达 1168.9 万辆，较上年增长

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表示，要以数字化重构运力生态，整合社会分散运力资源，构建平台化运力协同网络，提升车货匹配效率与运输组织集约化水平，让每一辆车的效能和每一条线路的效益在数字空间中得到最优解。当前，公路货运运力结构中燃油车仍为主体，占比约 50%， 但新能源车已在特定场景下形成不可逆的替代趋势。调研企业中，新能源货车的渗透率为 44.4%。已购置新能源车的企业中，有 37.5% 的企业选择继续扩大新能源车队，37.5% 的企业选择维持现有规模，

据北京交通公众号消息，北京市气象台7月9日13时30分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预计7月10日14时至12日8时，北京市有暴雨。门头沟、密云、怀柔、顺义、平谷、房山、丰台等区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北京市交通委、北京市公安局交管局消息，今日为周五，受降雨影响，预计晚高峰交通将呈高位运行态势。未有

效提升道路通行效率，服务市民顺利出行，将于今日17点至20点临时开放公交专用车道供社会车辆通行。晚高峰期间，城区主要环路部分路段，万泉河路、丰体南路、通惠河北路等联络线出城方向，京藏、京开、京港澳、京通快速路等主要高速公路出京方向部分路段车流集中。CBD、朝阳门、建国门、月坛、马甸等区域交通压力较大，请广大市民提前规划出行路线，优先选择公共交通出行，驾车出行请务必控制车速，注意雨天行车安全，遇拥堵路段请耐心等待，切勿争道抢行。请及时关注交通交管部门发布的路况动态信息，并关注各运营企业公众号，了解运营调整情况。The night on fire night.

0: 着，人民兵变是旗帜在回忆着，人民意志。
1: 7月10日，西康高铁启动最高测试速度等级提速试验。经多轮逐级提速测试，检测列车当日跑出时速385公里试验目标速度，为线路后续开通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逐级提速试验是高铁联调联试的重要环节，按照试验大纲要求分速度等级逐步提升运行速度。检测列车需逐级提升运行速度，直至达到线路设计时速的 110%， 全面校验轨道、供电、信号、通信等设备在高速工况下的安全性能、运行稳定性与系统匹配度。西安至安康高速铁路是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八纵八横高铁通道中包银海通道、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建正线全长约17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每小时，线路自西安东站南端引出，跨越浐河，穿越秦岭，经过柞水、镇安、浔阳，接入规划安康西站，设西安东、牛背梁、柞水西、镇安西、桐木、安康西六个车站。西康高铁建成通车后，西安至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目前的3小时左右缩短至1小时以内。

0: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gdo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1: 周日4月19日也营业。

三是加强监督指导，坚决打击违法违规行为。上半年转办督办案件线索1000余条，指导从严查处重大案件。各地文化和旅游部门立案调查旅游市场案件数同比增长 49.3%。其中查处涉及导游乱象、强制消费案件数同比增长 86.9%。 广西、四川、江西等地文化和旅游部门与市场监管部门通力合作，对一批旅行社收受旅游购物场所商业贿赂案件实施全链条查处。黑龙江、广东等地强化行刑衔接，对涉及强迫交易等犯罪行为的旅行社相关从业人员追究刑事责任。常态化高频次组织暗访抽查，发现并通报市场秩序问题和安全生产隐患，督促整改整治。以出境游、老年游、研学游等为重点，集中发布4批51件典型案例，各地省市县三级共发布2600件典型案例，有力震慑违法违规经营行为。四是整治网络乱象，深入清理违规产品。文化和旅游部与中央网信办联合开展非法网络招来专项整治，会同相关部门集中约谈主要互联网平台企业，通报举报投诉情况和内容风险隐患，提出改进要求。制定网络招来合规指引，警示提醒风险隐患。今年以来，各地文化和旅游部门、主要互联网平台企业共清理涉嫌违规旅游产品及相关信息 25.8 万余条，限期整改或封禁账号8

今年以来，文化和旅游部深入分析旅游投诉数据，针对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采取一系列整治措施，推动旅游投诉高效办理，执法办案更加有力，切实保障群众出游舒心放心。一是提高办理质效，及时妥善化解纠纷。上半年，通过现场交流部署、网络视频调度、专题督导调研等方式，推动各地贯彻实施新修订的旅游投诉处理办法，游客投诉更加便利，纠纷调处更加高效。结合投诉数据分析，梳理热门旅游线路、景区景点、网络平台、旅行社等突出问题，逐项推动整改，将更多投诉就地化解，现场办理。今年上半年，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网上举报投诉处理系统接收旅游投诉数量同比下降 24.2%， 环比下降 31.4%， 内蒙古、青海等地上半年旅游投诉数量环比下降明显。二是开展源头清理，不断压缩违法经营空间，开展旅行社清查起底，建立全国热门旅游线路及行业指导价，以接待旅游团为主或投诉较多的旅游购物场所动态台账，加强跨部门联合检查，提前发现和查处违法违规行为，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陈牧野介绍，它是一个七机并联的七台液发100系列的发动机，起飞的时候能产生约900吨的推力。液发100是一个液氧煤油系列的发动机，这七台有五台是可以摇摆的，有两台是固定的，另外还有五台是可以二次启动的。返回段的时候，这个动力减速段会先点两台进行减速，然后到最后着陆段的时候，还会有三台发动机再进行二次启动，实现最后的挂网着陆。长征10号乙是一型可回收火箭，一子级火箭完成任务后将降落在海上的回收船上。它不用着陆腿着陆，而是挂在回收船的网中。这套海上平台网系捕获回收技术在国内是首次工程化应用。如何在海上接住这枚从天而降的火箭？在火箭的身上其实是有一些特殊装置的。长征10号乙的集件段有非常典型的可重复使用火箭的设备。栅格舵在回收过程中就像一个方向盘一样控制火箭的姿态。上面是它和陆地重复使用火箭不一样的一个地方，一个人字形的挂钩。这个挂钩和舰载机在航母上着舰道理是类似的，在海上网系回收过程中用这个挂钩进行挂锁，从而实现回收。

0: 比我更懂你，我会是你身边的那个谁。就在今天，不再放开手。
1: 防火板下面这两根钢索就是减速索，这个粗的锁是 FI 直径60毫米的阻拦锁，这个细的锁是刚才卷扬里面弄的缓冲锁，通过滑车把它俩关联起来。这根锁是 FI 直径26毫米的是牵引锁，牵引锁就是拉着滑车跑的。所以这里面是三种锁，每一层基本都是三种锁，就是牵引锁。整个内部净空应该是44米。44米乘44米跌得稳。7月10日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首飞任务圆满成功。长征10号乙这款火箭长什么样？这个就是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全舰长度是 63.6 米，后续可以拓展到70米。它的一子级采用了比较成熟的液氧煤油发动机，二子级采用了新研的液氧甲烷发动机，近地轨道运载能力可以达到16吨。长征10号乙是一型5米直径2级串联构型的大型液体。

运载火箭，起飞重量约760吨，可适配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部署、大型商业卫星发射等各类任务需求。重复使用状态下可大幅降低发射成本，具有大运力、高性价比的核心优势。

0: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1: 周日4月19日也营业。

这个塔架上面每四个角上有一组激光雷达，火箭下来之后能实时测量火箭的位置和姿态，驱动底下那几个锁要把火箭的动能和它下落整个所带来的势能把它全部给吸收掉。

吸收完了以后，整个火箭就相对静止地悬在这个网的中央。所有的过程全是无人的，都是自动化的。稳住以后，这个锁紧平台车会自动寻找箭的位置，停到箭的下方，对箭进行抱夹和支撑，使得箭和甲板通过车构成一个相对刚性连接。牵引锁是火箭能被这张网接住的核心设备之一。这根锁安装在哪里，又是如何接住火箭的？这里是领航者号的上横梁部分，基本上相当于整个船最高的部分。这里距离甲板大概是60多米，相当于20多层楼高。这个像天井一样的部分，就是火箭回收过程中的这个靶心，火箭就将从天空来降落到这个位置。许学雷介绍，到了这里还不算是登顶，最上面还有一层一般不去，上面是防火板。火箭往下落的时候，发动机点着火，点火之后，为了防止火焰烧着上面这些设备，所以在上面盖了个房子，这个房子能够抗火焰的这个冲击，还有烧蚀，

这里是位于广东揭阳的一个深海装备的码头，领航者号是我国第一艘交付的火箭回收船，包括这次长石 B 乙和之前的长石甲，海上回收都使用的是这艘船。这艘船是如何在海空动力定位系统，可以在10到20公里之外告诉它一个经纬度，然后船能定到某个位置。另外，这个塔架结构是67米高，自重3500吨，再加上里面的设备，加起来是5400吨。整个塔架结构靠四组大的支座连接在船上。所以，这个对船体整个的设计带来非常大的一个挑战。第三，就是建了几个漂台，四个角这个地方都有外漂台。船稍微倾斜之后，这个漂台会进入水中产生浮力，有助于大幅减小我整体的这个横摇角度。首先把这艘船开到回收预定海域，这个首相也是有讲究的，不同的弹道不同的这个角度不一样。第二步质检完了以后，相关的人员就撤离。因为在整个回收期间，这上面还是比较危险的，所以上面是无人的。第三步火箭在发射场起飞，起飞之后一二级分离，分离完了之后回落。

12:15，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点火起飞。火箭一二级分离约6分钟后，翼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通过网系捕获方式成功回收。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成为我国首型成功实施回收的重复使用运载火箭，同时也是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网系回收。长10乙是5米直径2级串联构型大型液体运载火箭，火箭翼子级沿用长征10号甲运载火箭翼子级状态，采用液氧煤油推进剂，全舰起飞推力约890吨，起飞重量约760吨，首飞舰全舰长度约63米。重复使用状态下，近地轨道运载能力16吨，可满足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部署、大型商业卫星发射等各类任务需求。后续，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研制团队将持续优化火箭性能，加快重复使用火箭技术的迭代升级，预计将在2026年年底前完成翼子级火箭复用飞行。在7月10日的长10乙发射过程中，火箭翼子级稳稳落在火箭回收船上。

0: local sense。
1: 厦门等地健全失信联合惩戒机制，完善社旅商家一店一码信用管理，促进行业规范经营，进一步加强安全保障。当前已进入暑期旺季，旅游市场高位运行，文化和旅游部积极会同应急、消防、林草、水利、交通、公安、商务、市场监管等多部门加强社旅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大客流应对，既守住烟火气，又织密安全网，严格要求旅游景区加强汛期安全风险研判，督促旅行社在线旅游企业合理安排旅游行程，选择合格供应商，加强产品安全评估，多渠道发布出游提示，提示公众警惕不合理低价游，增强风险防范意识，上车系好安全带，上船穿好救生衣，切实保障游客人身财产安全。来自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消息，7月10日12时15分，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同时，成功实施运载火箭翼子级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新的历史性突破。

我怀念那些街头的作家，一生大志每一位都能打。我怀念那些人爱着故乡，他不可一世，多么冲多么傻。西门町的小巷子我们驻扎，几首烂歌但我们整天在互夸。下午两点才拉铁门的小生意，百家争鸣，但没几家厂牌有登记。我们总是希望能够拥有多点，这个月的房租能不能再让我拖延。兄弟帮我想个艺名，记得要有缩写。没有导航所以不会知道终点，再干一杯，如果感觉现场对话结冰。鬼混几个酒吧，身上从来没有结清，不赶时间，以为自己永远年轻。缓慢成长，直到我们失去戒心。我希望你能看见，你兄弟现在 made it， 现在两个女儿 they are so amazing。 我爹的歌家 hip hop still running， 多了很多老舍歌手，因为节目不明。有些事情不变，有些事情变得多，有些人也不见，有些人也变得

进一步加强景区服务，严格对照新版旅游景区质量等级划分及其实施细则，指导督促重点景区制定整改方案，精准梳理问题，逐一整改。同时，根据标准和细则具体要求，对不符合标准的景区依规处置。桂林市集中对6家整改不到位、问题频发、旅游购物不规范的3A 级旅游景区摘牌清退，会同相关部门加强摆渡车管理，指导景区做好摆渡车整治工作，优化服务举措，提高景区高峰期转运效率，减少游客等待时间，提升景区服务体验，积极为未成年人、老年人等特殊群体完善便利化服务措施，为广大游客提供有温度的服务，进一步加强智慧监管，全面推行旅行社许可证、导游证电子化，在服务场景中广泛使用。在全国旅游监管服务微信公众号专门设置入口，方便游客随时核验旅行社、导游资质真伪，提升透明度和便利性。加强旅游行程管理，严格要求导游人员在执业过程中携带电子导游证，佩戴导游身份标识，开启导游执业相关应用软件，加强导游执业记录和监督，完善网络涉旅违法违规线索快速处置机制，指导主要在线旅游平台严格审核产品，设招来攻略和笔记内容及相关经营者资质，集中整治主体资质不符、组团信息不实、虚假宣传、擅自拼团转团等行为，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it。此外，

0: Fiorentino 的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1: 周日4月19日也营业。
0: Barberino Outlet 特卖来袭，超过130家店铺汇聚您最爱的品牌，折扣高达 50%。 现在正是更新造型享受超值购物体验的绝佳时机，千万别错过以如此优惠的价格入手顶级品牌和感受夏日特卖活力的最佳时机。我们期待在 Barberino Outlet 与您相见，更多详情请访问 barberinooutlet.com。

整治工作自2025年开展以来，文化和旅游部加强与公安、市场监管、网信等部门的协作，强化线上线下联合监管，完善监测、信访、转办、督办等线索台账，跟进核查处置，及时将涉嫌刑事犯罪线索移送属地公安机关，落实行刑衔接，督促推动案件办理，对重大案件线索进行挂牌督办，定期发布典型案例，对未足额交纳旅游服务质量保证金的旅行社进行起底清理，对不符合相关条件的依法依规予以处置。

0: 2026年上半年，立案数量同比增长 49.3%， 其中涉及强迫购物的案件同比增长 100%， 加大工作力度，着力规范旅游市场秩序，营造良好消费环境，进一步加强投诉化解，健全闭环高效的旅游投诉处理机制，督促重点旅游目的地完善文旅、公安、网信、商务、交通、市场监管、12345热线等多部门参与的工作机制，提前研判风险隐患，高效回应游客诉求。
1: Thank you.

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近期一些国际媒体刊文提出中国挤压的概念，认为中国的制造业能力不仅冲击西方国家，还挤占了全球南方国家的工业化发展空间，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毛宁表示，所谓中国挤压显然不符合事实，我想全球南方国家也不会认同这种说法。作为全球南方大家庭的一员，中国始终毫无保留地分享经验，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发展。通过富有成效的基础设施、投资和技术合作，帮助南方国家提升自主发展能力。中国将继续以自身的发展为世界提供机遇，实现共同繁荣。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所谓南海仲裁案提问，毛宁表示，中方已经多次阐明所谓裁决非法、无效、没有拘束力，中国不接受、不承认。我们也不会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制定南海行为准则是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重要举措，也是中国和东盟国家的重要共识。中国始终致力于同东盟国家加快推进磋商，争取早日达成准则，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所谓裁决与准则毫无关系，非方不要以所谓裁决给准则的达成制造障碍。

据气象部门预测和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研判，北京东北部局部和西南部局部、河北中部局部和东北部局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根据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防御响应工作方案，自然资源部于7月10日11时对北京、河北启动地质灾害防御四级响应，并派出工作组现场指导防御应对工作。自然资源部要求北京、河北两省市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增强风险意识和忧患意识，强化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密切关注台风路径和发展动向，高度重视台风八威过境期间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及时组织开展巡查排查，切实做好监测预警、会商研判、灾险情处置和值班值守、信息报送等工作。中国地质调查局、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加强会商研判和驻守专家调度，全力协助地方做好地质灾害防御工作。

宾阳县委宣传部官方微信公众号宾阳发布7月9日深夜通报，受10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宾阳县王陵镇某养殖场遭内涝灾害，造成饲养的生猪死亡。受灾后，当地政府和主管部门第一时间对养殖人员进行撤离，在养殖场附近设置警戒线，并安排人员24小时值守工作，防止死亡猪只外流。因水势过深不能通车，无法打捞死亡猪，造成部分死猪在场内漂浮的现象。7月9日中午，内涝水位稍退，辖区政府和县农业农村局立即开展处置工作，组织专业人员开展现场消杀工作，同步就近落实死猪无害化处理深埋地块。目前，大型挖掘机械已到场进行挖掘工作，严格按照技术要求，预计7月11日完成无害化深埋处理工作，同时继续安排人员做好猪场的值守工作。保险公司也赶到现场进行核查，确保理赔款尽快支付，减小养殖户损失。

0: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1: 周日4月19日也营业。
0: Barberino Outlet 特卖来袭，超过130家店铺汇聚您最爱的品牌，折扣高达50%。现在正是更新造型、享受超值购物体验的绝佳时机，千万别错过以如此优惠的价格入手顶级品牌和感受夏日特卖活力的最佳时机。我们期待在 Barberino Outlet 与您相见，更多详情请访问 Barberino Outlet.com。

0: 对啊，他们从泰国来的。
1: 从泰国来的。
0: 对啊。
1: 是吗？
0: 对啊，在泰国有很多 Greyhound 咖啡，伦敦有一个，但是泰国有大概十个 Greyhound 咖啡这样，很好吃的。我在泰国的时候，我常常去Greyhound。

吃完午餐了，这个冰咖啡特别好喝，我已经喝了两杯了，不知道今晚能不能睡得着。对，我呢刚刚跟我的朋友聊了会天，他们说

0: 我们呢刚刚说起吃糖果对身体有多不好，然后我朋友呢就看见了一家糖果店，然后现在过来买糖果，还买了两包。
1: Hold it.

0: 开箱动力就是我买的那些盲盒啊。先拆首饰，哎，这收纳袋好漂亮，选了一条这个金的，很 vintage 的感觉，好看，显得那个锁骨特别细，
1: 三对，
0: 带夹子的，就是你可以夹住，这样它就不会掉下来。哦，它正好在这个位置，哎，嗯，好看好看。还有这个，它家这是又有裤又有仙的，然后很像礼物哎。

0: 你看我买了帽子，这是用来洗完帽子就定型的，我总是把这个头盔戴出去。那这个呢就有点不圆了，你看，我还有个这种帽衬，那一点的一样的那种，这样很搭。金子嫁出去吧，我
1: 要金子，
0: 真的就一定要靠自己的能力强大才是最牛的。其实我是没有隐藏命的，没有去买了一个隐藏啊。你干嘛给我出隐藏？顶着我的爆炸头，发条给他买好了。哦，今日大吉！我给他买的那个衣服。
1: 来啦！
0: 我怎么没有头带啊？不然就这样挂着出去了，这怎么办？总不能进来没当吧？
1: 可爱，不能这么难想，
2: 这么会喜欢吧？
0: 头好软的。
1: 嗯。哦，坏脾气，
0: 坏脾气看到真的好生气哦。他后面还写了一个 no， 这可能出去人家干嘛了？你
3: no。
0: 那你的食物很好看嘞，
1: 太可爱啦！
0: 你看这尾巴还是蓝的，第一次这么全都隐藏。
1: 啊，爆炸头来啦！哈哈，
0: 爆量真的很蓬松啊，
1: 好可爱呀！
0: 最后一盒，
1: 春晚啦，这准备着穿隐藏吧。
0: 我把他们都可以玩的，啊，可爱哟，点皮的那种手感呢，跟它有震动哎，
1: 可爱。
0: 哦，这个身上有点治愈，所以就买了两个，
1: 好可爱哟。
0: 哦，这是我在店里面买到的，正好补货。橘色的捏捏，觉得这样捏比较合理，不会伤害自己的身体。这个也遇到补货，好可爱哟、哦！星星人的脸老是胖嘟嘟的，这 A B 组的同一款，我这个手绝了呀！
1: 星星人的香薰，这个脸好漂亮哦。嗯，味道好温馨啊，这个脸也做得好漂亮。我买了两个香薰，我省得它再断货。
0: 啊，什么手机啊？今天，那我拆一下那老布布的香薰，我不会也买了一样的吧？哦，黄的黄的，菠萝味。我们家老布布真的很上相哎，哎，好重啊，这个拍拍墩，有好大一个哦！哎呀，那个帽子帽子，哦，这个帽子可以完全摘下来。这是我自己抢的，我厉害吧？
4: 比奇巴尔，我终于要见到你本尊了！
0: 有多丑的，裤兜哥，第一个就是他，我给他买了两套衣服呢。哦，这个手很硬哦，
1: 好可爱呀、啊。
0: 哥，你也好丑啊！打光鱼，手上的这块是干什么？哦，鼠标垫是吧？摊摊鱼，它就是这样摊着的。
1: 是的，哎呀，我最喜欢它了。
0: 它是最不用穿衣服的一个。你现在看有点丑吧，是吧？我也穿上衣服。我还买到这个哪吒了，
1: 哦，他还戴了个小手套呢，你们看，可爱巴拉巴。
0: 我命由我不由天，
1: 拆一个这个。
0: 哇，这个袋子也太好了吧！
1: 爱马仕沐浴系列，金希拉
0: 花园套装。哇。玻璃瓶哎，不愧是爱马仕。哇，这味道很舒服哎，古龙水系列中精选八款经典香氛，秀发分子油。哇，做的跟香水一样哎，质感太好了，味道又跟香水，好好闻啊！
1: 这是身体乳
0: ，TF 的奢光柔润粉底放心，这个群现在好像没有。
1: 试一下，
0: 那他们突然刷到了，我感觉今天好像拍东西还不错。
5: 它的袖子是这样子的。
0: 我还希望它这个腰收得很好看，如果一字肩的话它这里会有点褶皱，
5: 它这边是毛线，到手的时候就是那种工厂的酸酸的味道还蛮重的。哇，这个裤子我真的蛮喜欢的，很薄很薄，像没穿一样，虽然它很肥但是一点都不会显得肥胖。
0: 还有一件有点中式风格的，它是那种棋盘裤的，
5: 上身还是比较美丽的，
0: 就很出片，这件还挺显瘦收副乳什么的，版型做的还蛮好看的，就不会显得我头特别大。然后这个裙摆这种通风感堆的还蛮好的，
5: 真的喜欢这里，
0: 你看骨骼。然后是毛可瓶的这个香氛系列，哇，这很重磅不？很檀香哎，这很好闻的。就写毛笔字的时候，我感觉可以在旁边这样
5: 优雅。
1: 啊，我的辣妹，辣妹子辣，辣妹子辣。
0: 哇塞，这这，哎呀，我曝光了，帮我点一下。这咋这么多呢？
6: 人家都先看产品，我最喜欢看周边的。
0: 哇，这个帆布袋我很喜欢哎，这里面还有这个两个内胆呢，还有这种杯吧。哦哟，哇，好潮啊，
1: 我好喜欢呐、
0: 啊。我真的觉得这次他们做的很时尚，也很好看哎。梦洁面膜，这个我要的。然后理焕肤水，这款是全新的油皮精粹水，我觉得这长得更好看，但是呢，很中性风啊，好看。啊，卡子耶，这个颜色真好看，加一个就够了，两个像小青。哎呦，好可爱啊，好喜欢。净澈焕肤面膜，我里面自带的这个刷子，还有那个清洁粉扑，做的很到位，我天哪，如果伊莎的限定版油精水，
1: 好夏日啊，呜
0: 呜，酷
1: 酷，秋季才加上去，
0: 粉蓝粉蓝的，很上色。颜色，哇，这个紫色好漂亮哦，707。哦，好看嘞，一如既往的细腻。M0花下眼睛也好看，就是这种红棕色。哇，上色度也太好了。S04，哇，这个有点桃粉色。A104，哇，棕橘底银闪。Olaya Pro 的护发精华，现在是双层的。
5: 有一套这个是醋酸的，我们晕是这样子的，晕的还蛮鲜，蛮好看。
0: 我最喜欢是它这里微抖光的，看到吗？这个颜色很好看，
1: 就很台气色。
2: 它底下是做了这种盘扣的，有点中国风的，鳌拜丸子。
5: 这种就是完全我爱的衣服穿法了，直接下面套上来，它这样也可以。然后像官图上面，它是从前面套一下绕过来。这个颜色我很喜欢，拍那种。

0: 我说的我们音乐可能会有一点点
1: 不要激动不要激动
0: 这很多像是我、这个就是香薰的那个檀香味地环 C 这个包装我觉得很好看唇膏的这个包包它可以当个装饰很高 RC 的这个这个我很期待哦盲盒式的这个拆法我先拆完盲盒出拆这个感觉好爽粉饼一个素银 C101 哇这颜色嫩多用很断生橘就会更多一点哦水晶球人家有多的这么样的银鱼
2: 哇这个嫩这个嫩这个是谁啊怎么这么水我自己都用忘了
0: 觅食吊坠盲盒等我开这个石头做了个洞
2: 你看好吗？月形，可这个好嫩啊，好像宝宝的颜色。
0: 阿玛尼亚，哇，好帅啊！一个粉底液，一个气垫。这个紫色的防晒乳，这个是我觉得挺好的。因为卸妆膏，然后点精华眼霜，芳香疗愈系列。奥格拉斯，
3: 睫毛膏也试一下。
0: 雅顿的白凡味露，这是知道我会用完的白
3: 粉胶金雕，
0: 我妈很爱用。对，我都拿出来了，这个都有吗？
3: 好可爱哟，
1: 跟我的床好搭呀。
0: 我要把那个星星人的背包拿过来。
3: 星星人，
0: 我时尚单品王子。
2: 他有穿的什么鞋？
0: 棒棒鞋。哇，今天天空也太好看了吧，好蓝。
3: 看我收到了什么？
0: 一二三，这个是不是有点太重磅了？泰姆布莱斯做的创意总监，哇，这支白的好漂亮啊！看一下这边030具有色润唇膏，一丢丢的粉，带点珠光，哇，真的是泰的手笔，高级感太巴适了，无敌上色。这支是605203，哇，这个红我很喜欢哦，红的好纯正，896断光的。这支颜色做的还是属于比较保守的哦，854试一下，这颜色一看就贼拉显白，嘴像中毒了一样。再给大家看一下，天哪，是非常烈日红唇。哇，这上色度是真的绝了，好显白呀！给大家看一眼我拆出来的喇叭波。
3: 啊，我想要这个，我刚刚就这个，好开心啊！我为什么放了它，我就可以大好漂亮啊！

0: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gto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1: 周日4月19日也营业。

0: 不行咩？
1: 哦，
0: 很好笑。
1: 我见你食得好开心啫。
2: 欢迎您准时走进交广直播间。早高峰是这座城市最忙碌的时候，让我们来一同关注一下。

0: 有
1: 对哦是一个啊不敢说的
0: 对啊这个组那个是这个
1: 哇操
2: 按照惯例就是第三排站不满
3: 但我觉得我们这样玩超无能的根本没有人来看我们表演然后都快穷死
1: 哎呀来
3: 再撑一下来

0: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1: 周日4月19日也营业。

0: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1: 周日4月19日也营业。

0: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1: 周日4月19日也营业。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失眠 DJ Rose 刘明香。今天有一首新歌特别献给大家，叫做 Bedtime Story。

0: 原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1: 周日4月19日也营业。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失眠 DJ Rose 刘明香。今天有一首新歌特别献给大家，叫做 Bedtime Story。

不信这些事就先走势，不信信号会将市场全统治，像工地是疯子，最流行是裸子，把视野当世界极限，很有事，最爱一线对此虚比解释机器，也是没真材实料的一堆骗子，但一水解释虚伪坠子里面 S 还想空空